最多都米啦，地里的牛米啦，加起鸡肋啦，马蹄啊，锅蹄啦，卡，鸡啦，肉蹄啊，卡，锅蹄啊，卡罗啊，锅蹄啊，卡马鲁克，锅蹄啊，卡马鲁克，我得不会吃卡哇，卡奥里奈耶泰吉的莫安娜，库马尤里安努库蒂拉，库亚拉，得托。